0: 下再问。我是算中国人的话，咱们是不一样，也理解。
1: 哇哦！Last call, I'm ready to call Sina, baby. Hello? Hello, last caller, hello? 02021